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，好像我是你的脸，笑嘻嘻。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，对你哭，张嘴嘴不理你，像个机器。你的世界，我的。